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有位忧郁症的病人来看心理医师，表明自己在最近半年中曾数度有厌世自杀的念头。医师只说，我的处方间只有谢谢你三个字，我要你在未来的一个礼拜中试着对所有帮助你的人说谢谢您。病人带着疑惑的表情问，开什么玩笑，哪里有什么人值得我说声谢谢的？医生面带微笑地说，会有的，只要你留心观察。一个礼拜后，这个病人带着满脸笑容，容光焕发地再度回诊看这位心理医师。医生问他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病人说，不知怎么搞的，我突然觉得全世界都充满了美好的气氛呢。可不是吗？快乐的秘诀就在于一颗感恩的心。您不妨自己做一个小小的试验，试着用感恩的心找机会对自己的家人、朋友、同事、师长、上司等说声谢谢您，您的心情一定会有极正面的转变。这份愉快的心情甚至还可以增进您的工作效率呢。不单单如此，喜乐还是一种可以在空气中散播的调剂物，只要有一个人心情出太阳，那么很快的，整个办公室就会被这人喜乐的言辞、表情、肢体动作所感染，洋溢着愉悦的气息。圣经上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常怀感恩的心，带着喜乐的笑容，我们将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巴尔扎克是法国知名的小说家，他的一生中一共完成了90本长篇小说。虽然他很有才华，但他仍然非常勤于写作。由于他的思绪敏锐而又充沛，并且充满想象力，所以据说他在写作的时候是不需要任何参考书的，似乎所有的材料都存在他的脑海中，他只是用纸跟笔把脑海中的材料倾泻出来，因此一篇篇的好文章就这样的问世了。在巴尔扎克的书房里挂着一幅没有放画的画框，凡是来到家里拜访他的朋友都会好奇地问他说，为什么你要挂一幅空白的画框呢？巴尔扎克就回答说，你知道吗，我只要用一点想象力，这个世界上任何一幅名画都会出现在画框里了。亲爱的朋友，在你的生命中是否充满想象力呢？不要小看现在的自己。慈爱的天父上帝对你有美好的计划，让你心目中的想象力成为你生命的动力，成为你的使命。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看见自己生命无限的潜能。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Okay? Why?
1: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2: 科学家爱因斯坦幼年的时候，美国纽约城有一位老医生曾给他两本书，一本是比希纳尔所写的《力与物质》，一本是佩尔斯坦所写的《通俗物理学》。这两本书对于爱因斯坦在思想上的启发带来极大的影响。爱因斯坦后来成了大学教授时，还常常对学生们提起那本《通俗物理学》。他说，我所有的一切进步，有许多地方应该归功于佩尔斯坦的《通俗物理学》这本书的启示。而《力与物质》那本书给予我幼年时候的印象，也是一生不能忘怀的。爱因斯坦的故事带给我们很好的启示，与其将糖果和玩具送给孩子们，何不更送他们一些人生智慧的书籍和能够带给他们生命启发建造的好书。有几位父母能够留意到孩子书包中的漫画书刊或是黄色读物呢？有智慧与远见的父母应该会教导儿女步上人生的正轨，并且帮助他们发展潜能。这种价值和重要性远超过他们所继承的全部遗产。而一般人若是把子女的教育责任全部交给学校，这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班上学生很多，老师难以全面顾及，所以做家长的如果能够多抽出时间来督导孩子的学业，来建造孩子的品格，那么未来将会减少许多的社会问题，更能够积极地培养子女成为有用之才，贡献己力于社会与国家。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0: 当然，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啊！我们今天爵士时间现场非常非常开心啊，邀请到一位这个算是台湾新锐的爵士的音乐家、作曲家，而且这两年在这个整个爵士圈，不只是台湾啊，全世界的爵士圈都引起很大的回响啊，这个成绩斐然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Tracy Young 杨佑真，耶、
1: ！Hello， 邵东老师，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啊。不好意思，我没有罐头掌声，要自己拍，
1: 一起拍。
0: 哇，这个非常非常开心啊！听到你名字很多很多次了，也听过你的作品很多次啊、总算第一次有机会访问到你，
1: 我的荣幸
0: 啊、这个没有，真的真的，而且你刚一看到我就跟我说你小时候见过我，害我就觉得我都想不起来，其实那多久以前啊，蛮久了、
1: 应该2012年。
0: 那也十几年了，
1: 超过十年了，
0: 好快好快，哇，十几年前，哇，那时候你才几岁？很小，那你也不到20吧？
1: 差不多有20几岁了，那时候大学毕业了，
0: 那时候刚大学毕业，OK， 好，我们来稍微介绍一下佑真，佑真是他的人生非常非常特别啊、他现在主要是在做爵士作曲的专业，然后从包括接受别人的委托，还有包括自己的创作，然后在2024年发了一张专辑哦，我们待会会听到他的音乐，而且这张专辑在台湾拿下了2个非常棒的奖，金曲奖、金鹰奖，一口气都拿齐了，哇，你这没有东西可以讲了，再来要拿金马奖了，
1: 希望了
0: 。啊，我们再先来听一首你的创作，我们再来慢慢聊，你要推荐哪一首曲子给大家先听？
1: 那听个主题好了 ，OR 手术剧院
0: ，OK。

哇，非常精彩的一个这个大乐团编制的作品啊！你刚刚听到这是 Tracy Young 啊，从这个纽约带回来的作品啊，而且是在2024年的时候发行的，就。

0: 引起非常大的回响，在2025年就去年哦，金曲金鹰奖各拿下了一个大奖，哇，已经双金了。我们刚刚在听音乐时候开玩笑，你就差一个金马奖了，
1: 希望了，不知道是哪一年才可以拿到金。
0: 来跟大家聊一下你自己好了，我看一下你的这个简介传记，很夸张哎，你本来是学医的，
1: 医学影像，
0: 你慢讲慢一点，讲慢一点，医学什么？
1: 医学影像记忆放射科学系全名。
0: 什么叫医学影像？
1: 就是因为其实在台湾比较没有分科那么细，所以医学影像就是所有医学类的影像，包括
0: X 光片、
1: X 光、CT、MRI， 甚至
0: 你是要学帮人家照这个像，还是帮忙看这个片子？
1: 帮忙照，对，
0: 那不就按开始就好了？不是，对不起，
1: 要学一些原理跟技术了，然后还有一些安全防护、
0: 啊、什么的，不是？对不起，我这样讲
1: 很幽默，
0: 我这样讲
1: 得罪一群放射师，
0: 对不起。不过放射师嘛，听说蛮辛苦，你们都要穿那个什么，有那个含铅的那种护板什么东西之类，对不对？
1: 还好，我们是就是我们只要带配章而已，
0: 只要带什么？你要慢一点，
1: 配章就是侦测一个辐射剂量。
0: 那等他叫了来不及了。
1: 他不会叫，他只是没有啦。我们平常其实就是他就是正常的人的接受的辐射剂量，在正常范围内都可以。
0: OK，
1: 所以对啊，就还好。
0: 但是你做了你自己也不喜欢，所以跑去做音乐。
1: 其实就是我一直都很喜欢，就是医学科学这些东西，
0: okay.
1: 医疗科学，然后。但是工作的时候我自己那时候觉得好像有点还太年轻，然后我觉得每天这样上班然后做一样的事情、嗯、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就是有那时候有一种知道自己还可以做更多事。
0: 我了解。
1: 哇、哦、对，所以就想说应该要就是再去尝试一下，然后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就是参加到那个两庭院的那个
0: 夏令营，
1: 然后就太开心，然后我觉得是在想说要怎么延续这个这个人生开心的感觉，这样。
0: 那你在夏令营看到我的吗？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没错。
0: 这样我要问一下，你会不会觉得被我们骗到这个行业来是好还是不好？
1: 其实是真的有一阵子是蛮生气的。
0: 生气什么？
1: 生气就是觉得
0: 夏令营太好玩了，现实并不是这样。
1: 也还好啊，就是短暂偶尔当然会觉得就是好像会有点辛苦。就应该说我觉得好像那时候发完专辑其实也有一阵子有一点就是我不知道、欸、有人这通常发行完后会有这种低潮期，
0: 一定会啊。
1: 对啊，就是可能经历过那样就觉得哦，好像我还以为我又经历了一次这个就是在工作遇到瓶颈的这个感觉。
0: 像我们自己发片也是啊，当发片前都很兴奋很期待，希望发片之后会有很大的回响、嗯、就贴出去根本就哇都堆在家里这样。对，然后像我那时候无限融合每一年发嘛，我们连发了九年，一年做一张，中间还有出 DVD 啊、嗯、还有出 CD 啊、嗯、我们出完 DVD 出完之后就跟我说忙，隔两年就跟我说家里都没有 DVD 机器了
1: 啊、
0: 然后我们就改蓝光，然后改完蓝光之后跟我说对不起，蓝光的不要，一边 stream、啊、所以我后面堆一大堆蓝光片。
1: 哦，是因为这样，就是
0: 对，就时代变太快了，我们都跟不上，然后、嗯、而且也没有想象中的哇，好像我们一发片就改变世界了，全世界都知道我，其实不是这样了哈，真的慢慢来、
1: 啊、
0: 真的是这样、
1: 嗯。
0: 不然反过来讲，你看如果有一个人发明了新的 X 光照相技术，我也不会知道。要是没有课本没有写，我也不会知道居里夫人，对不对？
1: 对。
0: 不然题外话了，不然很开心。不过你这些英语这些经历过这个等于是不能说白色巨塔了，就是医疗工作的领域再到音乐来工作，其实给你的人生很不同的面向齁。
1: 嗯。
0: 那这些也影响到你的音乐吗？
1: 嗯，算是，我觉得后来就是我这张丑出剧院那张专辑，其实一方面就是有，我觉得我那时候还是很想念这个，就是在医疗领域这件事情，嗯、但是我又好像又可以意识到，在现实上它是没有办法。就是他好像只能就是很平行的存活在我的世界头脑里面，会他是可以美好的存在、嗯、
0: 了解。
1: 那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是想要写这个曲子，然后算是纪念这个我心目中的美好吧，这个场景。
0: 哪一首曲子是刚才就刚刚那首
1: 就刚刚放完的这一首、
0: oh, Operating
1: Operating
0: Room, Operating
1: Room
0: 手术剧院。
1: 对，而且就是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其实我会翻成手术剧院，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可能中古世纪、嗯、他们那个时候的手术房真的是一个戏剧院，
0: 真的
1: 他真的就是一个给大家观看，因为以前的那个时代好像就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事，你可以去找照片。 我好像一直都没有听。

0: 提到这件事情，但是其实他也我
1: 所以当年做手术是要给大家看的，
0: 就是会有人会来看
1: 来看。
0: 哇，那因为他们那时候
1: 可以看，还是只有学生可以看，医学系的学生
0: 可能就是医学系可能是可以在旁边，然后但他是真的是像戏院那样，然后所以他们是可以坐在上面。
1: 聊到这个，我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经验哦，就是因为我最近有朋友也是在做大肠镜嘛，我就想起来这件事，我曾经做过大肠镜嘛，
0: 嗯，
1: 哦，你也知道那个过程，
0: 哦，对，我也算是我们的。
1: 然后我那时候也不懂，我就说不要，我就公费的嘛，啊，就是没有麻醉的那种，
0: 嗯，
1: 然后我去了是反正公立的医院，
0: 嗯，
1: 我就躺在那里背对护士，他们在弄嘛，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就走进来一堆学生。
0: 哦，
1: 那是教学医院，然后大家就看我，然后就老师在说啊，这就是大肠镜啊，你看这就是那个哈、哦，没有弄干净什么的。哦，我当下觉得啊、哦，好像被强暴的感觉。
0: 真的，辛苦。
1: 你干脆给我打针，让我昏倒好了。为什么让我那么清醒的知道这一切啊、哦？完了，你这样聊完，害我想起这些不好的回忆。
0: 对不起，
1: 我们赶快来听一首歌好
0: 了。造福是其他人类。
1: 对，原来是这样，原来我们就是剧院那一个角色。很酷，我们再来听一首你的创作，想跟大家分享哪一首曲子、
0: 嗯、那分享 A Step to My Dream 好了，徒步梦想。
1: Okay, 再说一次，做
0: 徒步梦想中文翻译 A Step to My Dream。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哇，非常开心！我们今天的爵士音邀请到台湾现在是非常非常活跃的这个算是很特别的爵士作曲家啊，以专门以作曲家的身份在这个爵士圈活跃的 Tracy 杨佑珍。耶、
2: yeah. ！Hello， 邵东老师。
1: 啊，这样叫好怪，好像我好老。你现在是同行了。
2: 台湾的习俗都要这样称一下，
1: 也是
2: 我入境随俗。
1: 不过杨这个佑珍呢、啊、，Tracy 这两年拿了非常非常多奖。我们刚聊到，我们前面就算听了这两首曲子，来自他2024年的专辑哦，专辑名称叫做。
2: 手术剧院
1: 啊，他刚刚有聊到，因为他的灵感来自他自己过去的背景，还有过去在更古早的时候，医疗这件事情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执行的，让大家来学习哦，所以他就把这两个加在一起，取名叫这个手术剧院。
2: 嗯，
1: 然后而且这张专辑在去年在台湾拿了非常端棒的奖，金曲奖拿下一座，金音奖拿下一座，而且事实上 Tracy 真的是一个那个学霸、哦、他从开始学音乐就拿下一大堆的奖，我们来数一下吧，我看你的资料
2: 漏漏
1: 等，哇，拿下好多奖，而且你这奖都很夸张的奖，哎，你拿下什么 Charlie Parker 作曲首奖，哦，这个对我们吹萨松来说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哇塞，那是多什么时候的事情？
2: 2021年，其实那时候刚好就是有疫情，大概好像
1: 对你我刚刚聊到你是本来是学医的，都已经进到医院工作了，然后是因为。

0: 参加了夏令营，在2012年，然后才开始决定往爵士乐走。然后你2021年才9年的时间，就可以拿下查理巴格奖。你这样让我们这些学30年的，我们都要去自杀了。
1: 没有拿查查理巴格奖，他是专门颁给爵士作曲，
0: 专门颁给作曲的一个。
1: 对，所以你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了，抱歉。
0: 真的真的，我有写歌啊 ，Come on， 不是
1: 要写大乐团。
0: 我的作品还有入围过金曲奖的作曲的部分。
1: 哦，当然。
0: 那你的题外话，题外话。OK， 他拿下 SWOJO 的西雅图女性大乐团爵士作曲家的首奖哦，然后还拿下 JEN 美国爵士教育推广协会的青年作曲家奖项。我说，然后还有好多奖哦。那这些奖，我顺便讲，这有奖金吗？
1: 小的奖金啦。
0: Okay,
1: 然后有一些可能是、
0: okay.
1: 像 Charlie Parker， 他是有一个Charlie Parker 有奖金，然后有一个 commission 这样，就是隔年的。
0: 太棒太棒了！那现在你就旅居在纽约，那你打算就继续在纽约推展，就是在那边累积你的作曲的能量，这样是吗？
1: 目前看起来一直都没有很确定，但目前感觉起来好像是比较适合继续在那里吸收能量。
0: 台湾很需要更多人呢、欸。
1: 那所以，我其实有一直最近有比较频繁的回来台湾，
0: 而且你才刚上周才一场音乐会嘛，对不对？把你的作品带回来，就办了一场大乐团的演出，
1: 对，
0: 在北流的一个空间里头，对不对？
1: 对啊，
0: 哇，那天应该很超精彩的。那天我刚好不在台湾，所以没有看到，真的太可惜了。那天让多少人的乐队？
1: 我平常就是比较传统编制，就是17人这样。就是
0: 你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就听到没有，他可能不知道所谓的大乐团指的是，我们一般都知道 big band， 而且很多人甚至听到没有，以为 big band 是那个韩团。
1: 哦，对
0: 、那几个帅哥啊，其实大乐团爵士大乐团叫 big band，
1: 对。
0: 那有没有说多少人才叫大乐团？大概介绍一下。
1: 因为有另外一种说法 ，large ensemble 是大概10人以上就可以叫 large ensemble。
0: 哦 ，large ensemble 就大的重奏团，
1: 大的对大编制的
0: 大编制的重奏团
1: 的乐团。那 big band 因为它就是它演变到后面就是大概是17个人算是非常 standard。
0: 如果17个人，哪些乐器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就是4个小号会在最后一排，对，
0: okay.
1: 然后再来中间那一排是4个trombone长号，对、
0: 嗯，
1: 然后在最前面就是5支。木管，那木管就是萨克斯风，这样不同的萨克斯风
0: 也可能会吹黑管，
1: 对，还有长笛，这样就是一些 doubling， 然后再来节奏组就是4个，这样
0: 节奏组就钢琴、
1: 吉他、
0: bass
1: 跟鼓
0: 手，
1: 这样对、
0: OK，
1: 然后就可能是看每个乐团，它如果可能需要增减，比如说 percussion 啊、vibraphone 这种比较就是可能在另外增减，有一些人不会有吉他这样。
0: 那像这样做大乐团其实蛮辛苦的、欸。因为你都需要很多的人、
1: 哦啊、
0: 这成本就拉上去了。
1: 哦，对对，我就是之前都一直不太能够理解别人为什么做演出可以赚钱。
0: 那你现在做演出有赚钱的吗？
1: 就是如果是别人请我当 guest artist 可以，因为我就不用，但是我自己的乐团是赔本在做的啦。
0: 其实真的不容易啦，一开始都要一个累积的过程，我们也赔很多年。
1: 嗯，对，可以理解。
0: 真的其实不容易，真的。所以我刚刚聊到这个事情、啊、是主要是想让听众朋友知道，其实真不容易啊。你听到一个刚刚这些录音的作品，你要把这些人十几个人聚在一起练团的时间都要 double， 因为你今天2-3个人练跟十几个人一起练团需要的时间是不是说就是一首歌，假如说一首歌是1小时，不是说我今天人再多也是1小时，不是，我人越多要练得更复杂，整个练团的时间都会增加，所以从彩排的成本到录音的成本，而且你在录音需要更大的录音室，所以那租金也更高，然后你需要更多的录音的设备，所以整个的时间都拉更长。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哦。所以其实像我就从来没有想过做拉角combo 或 big band， 从来没有想过，我都喜欢做 combo， 小的 combo 就好了。
1: 哦，可能因为你吹的就是比较好，然后因为我觉得我会走作曲，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可能在就是身为纯乐手，我自己觉得比较没有那么自信这样。
0: 那你怎么会想说要以大乐团作为你作曲的主题？为什么不是小的 combo 或者是别的组合？
1: 我觉得一开始我就对就是大乐团就那个音声就比较层次的感觉，我觉得还蛮有就是 对我来说嘛，然后就我觉得四局也是一个冲击。
0: 其实大乐团，我可以听的朋友分享，大乐团孟台就像古典的作曲家，对他来说，交响乐团这种就是他的一个最高级的状态了。所以大乐团也是爵士乐当中一个非常高级的状态。当然可能性也很多，因为你不见得17个人都要出声音，
1: 嗯嗯，
0: 你可以前面的两个。

0: 个人中间的四个人五个人的，所以也就是说你可以最多到17个人同时出声音，跟从一个到一个声音到17个声音。
1: 对，
0: 那我像我如果我的乐团只有五个人的话，就一到五那你可以一到17，所以它可能性更多的，所有的组合的排列组合更丰富。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挑战性也很大了。当然这个以这个作为职业真是不容易啊，我们真的是要给你掌声鼓励。
1: 耶、
0: 啊、了不起了不起，
1: 给我掌声鼓励。
0: 真的，所以我刚前面有聊到在台湾以这样子为主的，以做一个大乐团编曲作曲为主的作为职业的生涯的人真的很少，因为确实不容易。
1: 对，
0: 早期还有三大电视台的那个大电视台乐队的时候，那个年代还有，
1: 嗯
0: 那时候电视台每个电视台还有专门每个月花钱请编曲家，他有底薪的，然后每首歌还有钱。
1: 很想认识这些人。
0: 对，但现在因为电视台没有乐队了。
1: 我知道知道。
0: 对，但这个真的要怪孔康老师啊，太厉害了。他一个人干掉全部人。哦，但题外话题外话。好，我们再来听一首你的创作，跟大家分享哪一首曲子。
1: 那我们听个 Reunited 庆。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

0: 哇，这个曲子气氛很特别，这曲子叫什么？
1: 中文我翻译叫做消逝北极，然后就是它其实是我，就因为我最喜欢 北极熊，但是我、
0: 啊、你喜欢北极熊？
1: 对，我喜欢，非常喜欢，我是喜欢到那种我觉得就是，但是因为我又很怕冷，
0: 嗯嗯嗯，
1: 然后所以我其实也没有很想要看到他们，但是我又想说，我觉得我看到他们应该会很想要就是抱抱他们，
0: 可是看到
1: 他
0: 们的时候其实蛮危险的，听说很他很凶哎、欸。
1: 对，所以我想说那时候我之前就有一种想法，觉得我好像可以喜欢到他，就是抱抱他们，然后就死去这样子。
0: 不行啊。我之前看那个动物频道是知道北极熊在附近都很紧张，诶，那个子弹都要上膛那种，因为他们永远都在饥饿状况嘛。
1: 对，所以这首歌其实就有点在讲这个状况。
0: 所以叫中文叫做
1: 消逝北极，
0: 消逝北极
1: 就是那个，因为最就是现在因为温室效应嘛，所以这个冰就一直在融化当中，那他们的栖息地就是有一点一直在融化。
0: 其实是啊，真的，这倒是真的蛮担心的、
1: 嗯。
0: 然后另外一方面，听说这个帝王蟹变多了。
1: 帝王蟹这件事我没听说。
0: 对，因为本来他们叫南极那边或者是北极那边太冷了，本来帝王蟹是太冷它过不去的，就现在海水温度变高，所以他们都可以去了。然后去到往那边走之后没有对手。
1: 哦，
0: 帝王蟹很凶嘛、
1: 哦，
0: 所以现在帝王蟹听说是过剩
1: 哦，真的哦。
0: 然后对，你之前在波士顿念书，你有去吃波士顿龙虾吗？
1: 對對對對，没有。
0: 波士顿龙虾也过剩
1: 哦，真的。
0: 也是因为海水温度，有一种鱼啊，我忘记什么鱼了，它专门吃波士顿龙虾，所以本来可以平衡，结果海水温度上升了半度一度之后，那个鱼变少了。

0: 所以波士顿的那个龙虾爆量，所以现在台湾到处超市都买得到波士顿龙虾。以前小时候没有，以前根本贵得不得了，现在几百块钱可以买一只，所以有好有坏啊，什么事情都是两面。
1: 对，
0: 小事北极，对啊，变了以后就可以有什么绿洲南极。妈，anyway， 很酷啊，真的。我们刚刚今天邀请到的是 Tracy 杨佑真啊，佑真的创作真的天马行空，非常非常厉害，而且每一首曲子都有他的故事哦。
1: 嗯。
0: 然后，而且我看到你有些曲子都是别人邀请你创作的嘛，对不对？哈、嗯，像你如果有人邀请你创作的时候，你会第一件事会想什么？
1: 嗯，我一般会先问他们有没有想要我写什么，就是 reflect 什么东西这样。嗯、然后通常我目前写到现在都就是蛮给我蛮自完全自由的空间、嗯。那但是我蛮喜欢就是他们丢一个比如说主题给我，这样就是让我可以从这个主题里面。
0: 你所谓的主题是一个音乐上的呢，还是不用？
1: 不用不用，音乐说就是一个想法这样，比如说。我不知道，比如说今天要写一个爱情故事，
0: 哇、
1: wow ，或者是比如说今天要写一个事实这样子，或是一个地区这样，就是大概给我一个这个 idea 的话，我会比较好发展，因为我通常会喜欢去找一个相关我自己，比如说我自己相关的，比如说体验啊，或是小故事，然后用这个当做一个。
0: 不过我觉得蛮特别的，像我自己创作，我很难为别人创作，我的创作都是我自己的有感而发。
1: 嗯，
0: 可是像你是可以接受别人的委托，其实我觉得这很了不起耶，你等于是可以写别人的爱情故事，写别人的心情。
1: 哦，
0: 我觉得不容易耶。
1: 哦，真的吗？
0: 有点像演员，对吧？我只能演自己，你可以演别人。
1: 可是因为我觉得蛮有趣，你这样说，因为。我应该说他们对他们可以其实也可以给的更详细，但是通常如果他们只是给我一个主题，我倒觉得好像还蛮好发挥，就是不会也不会有一种漫无目的的感觉。
0: 像你在做音乐创作之前，差不多在别的方面有没有尝试过创？差不多小时候本来有什么想创作什么样的话，文字、绘画或者是其他的？
1: 我觉得我小时候就是会在。可能就是会在钢琴就是创作，就有点像 improv 这样、
0: 嗯、对，
1: 但我小时候不太知道那就是我在干嘛这样。
0: 你在这个 X,
1: 但是其实
0: X 光就没办法创作，对不对？我帮你加一笔，在这边帮你加一个肿瘤，不是，帮你消掉好了。哇，我觉得真不容易哦。那像你在去从开始接触爵士乐的营队之后，后来大概隔了多久决定说，那我要离开医院，我决定要去 pursue
1: 马上立刻，
0: 这
1: 而且我那时候是请假去参加那个营队，然后。我真的太开心，然后我好像没有过不多久就我那个辞呈就递了。
0: 哇塞，
1: 真的是哦，
0: 对对，这样我会有点啊，以后再教别的学生，我会压力很大，我会害到别人的人生。对啊，不能把音乐队办得太开心，现实并不是这么样的，但也
1: 不
0: 是，不
1: 会啦，
0: 也不会啦，
1: 对啊，
0: 也不会啦，
1: 你现在也开心，
0: 其实也不会，对对对，而且看到你这样这么成功，真的替你高兴哦。然后那你大概多久之后决定是以，好比说作曲？我想你本来去也是弹钢琴嘛，演奏为主嘛，
1: 对。
0: 那多久之后决定要转以作曲为主？
1: 其实那时候去哦，一方面哦，我是一开始想说要延续这个。感动，然后刚好就是那时候 Berkeley 也没有办法说在外地 audition， 然后所以我就去参加这个 Five Week， 就是等于在那美国又参加了一个这个营队，然后就在营队的时候顺便就是做这个 audition 这样，然后就上了，然后所以我就是有留下来这样。
0: 哇、
1: wow ，对啊，然后我忘记你刚刚问我
0: 什么，对，你大概本来进去刚考进 Berkeley 肯定是以钢琴演奏为主嘛。
1: 哦，对，
0: 怎么后来怎么会想要去做作曲编曲的这方面？
1: 哦，就是一开始其实没有很确定，就是这两，然后甚至包括电影配乐，可能也都会有，甚至包括录音工程，那时候好像都蛮喜欢。但是后来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钢琴方面，我觉得那个竞争是比较激烈，然后我自己觉得我好像可以看到我的一个极限吧，就是演奏的极限，然后加上我对舞台，我觉得我掌握度其实没有那么高，我比较放不开。
0: 真的、哦、你什么星座？
1: 我是水瓶。
0: 哦，有像有像
1: 有像吗？
0: 有像有像有像。
1: 但是我觉得一方面是这样，然后一方面我也觉得就是学那个 arranging 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有兴趣，然后我觉得我就是意外的，就是我觉得我掌握度嘛。

0: 高，这样
1: 太棒了。那一开始就决定要做大乐团这方面的编曲为主吗？因为 Berkeley 的课什么都有嘛，对不对？
0: 嗯嗯，
1: 也可以是小的也可以是大的。大概多久之后你觉得哇，这个大的是你最想做的事情？
0: 我觉得那个是因为他们，因为 Berkeley 里面蛮多大乐团，然后有一个就是他们是 Concert Jazz Orchestra 这样，
1: 嗯嗯，
0: 然后那 Concert Jazz Orchestra 就是专门就是给爵士作曲的学生写的这样，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好像就是因为他们都会在那个就是大舞台公演这样，
1: 嗯嗯，
0: 然后我觉得看到那个感觉就是我觉得还蛮震撼，
1: 嗯，
0: 然后有一点算是因为这样，然后我觉得就是嗯，算是应该算是有受到这个影响，
1: 嗯，
0: 被激发，然后想要去就是我知道比如说就只能跟那个老师学会，
1: 嗯，
0: 可能才会学到这个这些东西这样。
1: 那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已经进到职业的生涯了，
0: 嗯，
1: 你觉得跟你想象的有是更好还是更辛苦？
0: 嗯，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说，欸，我觉得辛苦是一定有，因为其实爵士作曲嘛很难当做真的全职的行业这样。像我平常在纽约是每天在做舞团的伴奏这样，
1: 哦，oh, okay, okay.
0: 所以其实我你说爵士作曲，但是它对我来说有点像是我的一个 branding 吧，
1: 嗯，
0: 就是大家认识我好像是这样，可是我其实可能一年也就只有一些很比较少的机会去真的做这件事情，或者是比如说我爵士，比如说别人委托我作曲，我也是找一些很零碎的时间把它完成，所以也很难说是一
1: 个职业。不过真的是因为我觉得你的创作能量真的很厉害，而且你这么短的时间进步到这个地步，我觉得你绝对是有这方面的天分哦。也希望今天节目当中听到听众朋友有你有什么想法啊，你有一笔预算，赶快跟我们的佑真 Tracy 联络啊，他可以把你的心情谱成爵士大乐队。哇，你光想象不觉得这就很浪漫吗？对不对？我们再来听一首曲子好了，有没有哪首曲子是别人委托你创作的？
0: 嗯。C Swell 算是就是 Charlie Parker 之后得到的一个委托案嘛。
1: OK，
0: 嗯，
1: 这首曲子的中文名字叫做
0: 《涌浪》，他就是在讲这个，就是台湾四面环海，然后这个海浪就是这个，就有点像白色这个边的这个感觉。
1: 哇，wow ，我们来听这首《涌浪》。
0: 嗯。

0: 哇，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在现场邀请到我们的佑真啊 Tracy 到我们的现场来啊，跟大家分享他在2024年做的这张专辑啊，叫做《手术剧院》。
1: 嗯，
0: 啊，这张专辑非常非常精彩啊，里面都是很精彩的大乐团的作品啊。大家如果还不知道的话，一定上网去搜寻一下。那怎么搜寻到你的资料？
1: 嗯，如果是音乐的话，可以打Tracy Yan Jazz Orchestra， 或是中文杨佑真爵士大乐团。
0: Tracy Yan 就 T R A C Y，
1: 对
0: ，Y A N G 啊，杨的拼音是 Y N G Jazz Orchestra。那如果到 social media 的平台要找你，要搜寻
1: Tracy Yan 217 T R A C Y Y A N G 217，
0: 为什么217？
1: 哎，我的生日
0: 哦 ，OK，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哦、有兴趣的，你就知道那天要干嘛了啊、哦。而且我们刚聊到你水瓶座，对不对？
1: 对。
0: 哦，其实真的，我自己工作这么多年呢、啊，很明显在台上的人，射手跟狮子最多
1: 啊、哦，真的。
0: 对，这两个座爱线嘛，最多最多。
1: 哦、真的吗？
0: 然后在幕后的
1: 水
0: 瓶第一名，水瓶真的超有创意的，而且是方方面面的，做灯的啊，做舞台的啦、啊嗯、做编曲的啦、啊、做影像的，我认识一大堆水瓶座。
1: 今天在甲乙，
0: 哇、啊、太棒了太棒了，这个很期待很期待，就是你明年可以再带来你的不同的作品
1: 啊、
0: 哦、听说你已经有新的一些在发想了，对不对？
1: 嗯嗯，
0: 啊、哦、希望你能够在纽约有更好的发展，有更好的更多的机会，当然包括台湾啊、哦、如果听众朋友当中有任何这个有希望把你的心情或者把你的故事变成爵士乐，原来是有人可以帮你谱写这些曲子的、嗯、你不需要靠 AI、
1: 嗯、
0: 你可以套 TY
1: TY 这太幽默好喜欢、
0: 对，不要找 AI 对不对？ AI 哇 so fake man， 找真的人，
1: 找特别，
0: 对，你可以跟佑真好好聊一聊，把你的故事讲给他听，他可以帮你把你的故事变成一个17个人20个人25个人的 big band 的作品，哇，那个是多浪漫的事情，而且搞不好因为你的故事又可以帮佑真完成下一张专辑，又拿下一个金曲奖，甚至格莱美奖。
1: 先不要想太远，
0: 对，先不要想太远。不过因为我看你的这个履历哦，我真的觉得太惊人了。因为像我自己都做了30几年才走到这里，你才走了10几年就走到这里，实在太厉害了！哇，真的是太羡慕了。我相信你将来一定有更好的发展，很期待，很期待，一定要再来上我们的节目。
1: 好，谢谢。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边，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硕。
1: 我是 Tracy，
0: 下周见，拜拜，
1: 拜拜。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经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这一天，王太太气呼呼地打电话给还在公司里办公的老公，你说你是不是在外面跟别的女人勾三搭四了？王先生一脸无辜，
2: 没有啊，我哪有。
1: 王太太接着说了，

0: 敢说没有，刚才孩子打你手机，结果是个女的接的电话。
1: 王先生解释地说，
2: 哎，这怎么可能啊，我刚才手机根本就没有开机啊。
1: 王太太更火大了，
0: 你没开机，少骗我了，孩子这么小，他会说谎吗？你气死我了。
1: 话还没说完呢，王太太就已经挂上了电话。那天晚上，王先生回到家，家里的气氛非常凝重。吃晚饭的时候，王太太更是气得两眼直瞪王先生，无论王先生怎么解释，王太太就是不肯听。这个时候，他们呢正在玩电话的孩子忽然大叫了，
0: 妈咪，爸爸的手机又是那个年轻的阿姨接的电话。
1: 王太太立刻一个箭步抢上前，抢过电话，正准备要好好骂骂这个狐狸精的时候，却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传来，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如不留言请挂断，快速留言嘟声后请按井字键。听到这里，王太太顿时之间尴尬得不知所措。圣经上有句话说，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这虽然是一句看起来很平凡的话，但是却妙用无穷，也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呢。深愿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这简单的三句话能够成为您我日常生活当中自我勉励、自我提醒的座右铭。
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我爱的不那些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开就开始面对，无法度一个人活落去。

아, 죄송.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哈兰·山德士在他40岁的时候，在美国的路边开了一间加油站，并在加油站旁卖起了炸鸡。没想到的是，炸鸡店的生意竟然比加油站还要好。因为炸鸡好吃，他甚至还被颁发了肯德基州上校官阶。然而，好景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的加油站和炸鸡店都没了生意，一下子倾家荡产。但他并没有因此沉沦，他开着他的老福特汽车，到处向人兜售他的炸鸡配方。在他被人拒绝了1009次后，终于在1010次时得到了肯定的回复，拿到了创业的资金。那时他已经65岁。今天，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能看到那个生意兴旺的炸鸡店，他的炸鸡店叫肯德基。成功和年龄无关，所以人生的起步永远不嫌早，也永远不怕晚。不论是英雄出少年，或是大器晚成，都值得被给予掌声和祝福。亲爱的朋友，无论你现在几岁，只要你愿意，从此刻开始，我们也能努力开始经营我们的美丽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罗西书二章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想学，就把你们掳去。如果使徒保罗来探访我们今天的教会，他会怎么说呢？哦，真是个活动多多的热闹场所啊！每间教会都有永无止境的计划和会议，而主日崇拜却是经常不受重视，甚至服事会偷工减料，剔除了祷告会等等。有些人说这是一种改进，但这些真的是为了使教会更好所做的改变吗？有一个患了重病的妇人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治之后告诉妇人的丈夫，她的病况正在改进中。过了几天，医生仍然给予同样的答复，但不久妇人却突然过世了。丈夫问医生说，我的太太是怎么死的？是死于改进的吗？我知道有个教会是

死于改进的。首先，他们聘请了一位毫无圣经思想的牧师，接着将祷告会变为辩论社，最后牧师甚至不再为会众祷告，教会不久就真的死了。我建议可以在那间教会前立一座墓碑，写着死于改进。在教会里总会有可供合理的改进空间，但是让我们在做之前要确定他们是由上帝的道改变生命的原则所引导的，而不是由那败坏属世的理学家来加以引导。上帝将教会放入这世界，撒旦想尽方法将世界放入教会。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很多人立定心志要征服环境，征服别人，却不懂得在征服环境和别人之前，要能先征服自己，以至于永远没有出人头地的一天。有人称赞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说：“大帝啊，您真伟大，您征服了这么多的土地和人民。”亚历山大大帝就立刻回答说：“
2: 我想你弄错了吧，我的伟大不在于能够征服别人，而是在征服别人之前先征服自己。就如我的懒惰、恐惧、灰心等等，这些缺点全都先被我征服了，然后我才能够征服这么多的土地和人民哦。”
1: 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说明了成功者的先决条件乃是先征服自己的缺点，像是颓丧、自卑、懒惰、恐惧、灰心等等。而您我所该征服的又是什么呢？圣经上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不也正是提醒我们要有征服自己缺点的决心与行动吗？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一起互勉，愿上帝帮助我们学习在生活中征服自己的缺点，活出有能力的生命。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向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三只猎狗追一只土拨鼠，土拨鼠钻进了一个树洞，这个树洞只有一个出口，不一会儿从树洞里钻出一只兔子，兔子飞快地向前跑，并爬上了一棵大树，兔子在树上仓皇地没站稳，掉了下来，砸晕了正在仰头看的三只猎狗，最后兔子终于逃脱了。故事讲完后，老师问，这个故事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回答说，兔子不会爬树，一只兔子不可能同时砸晕三只猎狗。还有呢？老师继续问，直到我们再找不出问题了，老师才说，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完全没有提到，就是土拨鼠后来到哪去了呢？亲爱的朋友，在追求人生的目标过程中，我们有时也会被途中的细枝末节和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分散注意力，扰乱了视线，以致中途停顿下来，或是走上岔路，而放弃了自己原先所要追求的目标。不要忘记时刻提醒自己，土拨鼠到哪去了，自己心中的目标到哪去了呢？站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永远看清楚方向，走对路。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拜托拜托嘛，我们这里玩。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跳远是希腊体育中仅有的一种跳跃比赛，起初是为了在战争时训练运动员能够跨越沟渠或者河流之类的障碍。如果观看古代希腊壁画，你就会发现古今跳远方式大不相同。古代跳远通常有音乐伴奏，大部分是笛子吹奏的音乐，就像现代人有氧运动通常需要放音乐一样。音乐在制造节奏、促进专注力等等是十分有价值的。希腊人跳远手上都会拿着一个重物，起跳时半蹲下，重心放低，把这个重物用力的前后摆动，制造冲力，向前跳的时候才能够增加关键性的几英寸。双脚也必须在沙子上留下清楚的印痕才算及格。跳远比赛的结果最后是要看落地点的些微差距。其实不管是选举、考试，人生就是充满了这种些微差距而带来的胜负输赢。如果要跳得远，就要蹲得低，拿得重，虽然挑战大，却能够靠近胜利。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每次放下身段的时候都能够蹲得够低，承担得够重，也就能够赢得更大的胜利。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哇，今天心瑜所播出的第一首歌曲是不是非常的有节奏感呢？在这整个六月呢，

馨瑜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福音合唱团的歌颂。今天不要被这一首歌给骗喽，这也是来自于福音合唱团的音乐。今天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合唱团叫做 Voices of Fire。这个合唱团很特别哟，它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而且极具感染力的美国当代福音合唱团。那这个合唱团所组成的契机呢，是源自于 Netflix 在2020年所推出的音乐纪录片影集 Voices of Fire热血福音。这个影集目前在 Netflix 上面其实还可以看到哦。这个合唱团的发源地呢，是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汉普顿锚地。那这个计划的核心推手有两个关键人物，第一个是 Ezekiel Williams， 他就是一位在教会牧会的主教，那他是负责主要的音乐指导还有核心的建立。那另外一位呢，就是相当知名的唱 Happy 的 Pharrell Williams， 他是国际知名的流行音乐制作人，同时也是一位歌手。那这一位主教 Ezekiel 就是 Pharrell 的亲舅舅。那为什么 Ezekiel 这位主教他要成立这一支合唱团呢？其实这样子的想法并不是一个突如其来或是一个冲动的决定，而是藏在他心中30多年来的一个梦想。我们现在去听一首来自 Voices of Fire 的歌曲，接下来呢，馨瑜再继续和大家分享这一支纪录片里面到底记录了哪些故事吧。一起来听这一首 Voices of Fire 和 Tori Kelly 一起合作演唱的 Anywhere。

来自 Voices Fire 以及 Tori Kelly 合作演唱的歌曲 Anywhere， 这首歌唱着说，主啊，我愿意去你差遣我去的任何地方，并且我会努力，我不会抱怨。提到 Ezekiel Williams 他组成 Voices of Fire 这个合唱团的原因，刚刚新宇讲到说是一个他牧养30年的梦想，其实呢他很期待也很希望可以在自己的家乡汉普顿毛地这里去挖掘很多没有被挖掘的音乐人才，并且成立一支世界顶级的合唱团。那 For Real 呢，他身为一个在流行音乐界鼎鼎大名的制作人和歌手，他听见了舅舅的这样的梦想，他也决定要支持舅舅，然后也协助舅舅去打造一支世上独一无二的合唱团。 Ezekiel 和 For Real 他们为这支合唱团下的几个关键字就是，他们会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是非传统的，是打破界限的福音合唱团。所以他们就在汉普顿毛地展开了很大规模的公开海选，总共呢收集到了大概有3000多个海选的影片，那最后选出了几百位的歌手们可以到海选的现场。那他们都是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年龄，还有种族，唯一相同的就是他们很热爱唱歌，并且也相信神是他们这一生唯一的救主。在这个海选的过程当中呢， Ezekiel 这位主教也另外找了3位音乐人和他一起做海选，分别是 Larry Patrick 还有当地也相当知名的福音歌手 Peggy Britt， 一起来听听汉普顿毛地这些优秀音乐人们的歌颂。在第二集里面， For Real 他也加入了这个评选的行列，那对他来说，他觉得要为这个合唱团找到的是像独角兽一样独一无二的嗓音。所以呢，在这个海选的过程当中，他们都很努力的要去辨别出哪一些声音是适合这个合唱团的。那在海选的过程中，他们也很惊讶地发现，哇，原来汉普顿毛地真的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每一位歌手都非常的会唱歌。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先继续再听下一首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Voices of Fire 和 John Legend 一起合作演唱的 Business。 歌曲之后呢，再继续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一个纪录片的后续内容咯。

来自 Voices of Fire 还有 John Legend 合作演唱的 Business。 这首歌唱到说，我今天早上醒来，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度过难关，但我会保持冷静。不久之后，光芒就刺破了天空，云散了，雨停了，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这是 Business 这首歌曲的重点内容，我觉得很值得和听众朋友们来做分享。特别是谈到 Voices of Fire 这一部纪录片，在当中所记录的每一位歌手呢，他们生命中都有遇到一些让他们很痛苦的事情。那星瑜就和大家分享几个我印象蛮深刻的。第一位呢，就是15岁的女孩，她叫做 Elena。她是一个听力只有 50% 的女孩。为什么只有 50% 呢？因为她天生就缺少了一只耳朵。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就经历了5次很痛苦的手术，才重建了耳朵的外观。虽然她有了一个好像和常人一样的外观，可是这一个耳朵呢却是没有功能的，她没有办法听见。而在海选的现场，他是第一个站上舞台的，所以他就非常的紧张，特别是他才15岁，所以他的表现也是还蛮青涩的。没想到呢，当他一开口的那个歌声就让所有的评审们眼睛为之一亮。而在纪录片当中，他也说了一段话，他说，与众不同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残缺和差异也是一种美丽。上帝赐给我唱歌的天赋，那我的外表如何一点都不重要。哇，我觉得这一句话透过 Elena 她的生命所讲述出来，就更能够让人感动。特别刚刚听到的这一首 Business 当中也有唱到，我们都有要攀登的高山，要走的路，但是不管如何，你的光芒依然闪耀。虽然我们的生命中会遇到苦难，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一个光呢，是始终在发亮的。那神也会来托住我们，帮助我们，把我们身上的那一些灰尘轻轻的擦掉，使我们能够重新的展现光芒。这就是第一位参赛者15岁的女孩 Elena 的故事还有见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呢，就没有和其他的歌手合作咯，是单纯来自 Voices of Fire 的歌声。一起来听这一首 Miracle Worker。 He uses the word, the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合唱团呢是 Voices of Fire。 你可能会有点不习惯哦，怎么和新娱前几周所播出的合唱团风格差别这么大？这真的是福音音乐吗？我觉得确实他们的音乐听起来会比较偏流行一点，但他们的歌词内容呢却是扎扎实实的在唱福音，在唱神，在赞美神，是和圣经息息相关的。所以啊，今天就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一个2020年成团出道的 Voices of Fire， 是由 Ezekiel Williams 还有 Pharrell Williams 联手推出的美国当代福音合唱团。前面呢，新宇就讲到了 Voices of Fire 的这一个纪录片嘛，然后也和大家分享了 Elena 这一位15岁的女孩，虽然她只有 50% 的听力，却有极高的歌唱天赋，那就顺利的加入到这个合唱团当中。不过他也不是这么的一帆风顺哦，因为他们的海选从几百人当中精心挑选出了75位之后，还在彩排的过程里面再次的进行第二轮的淘汰，而 Elena 她就差一点成为了那一个被淘汰的对象。谈到 Elena， 我觉得有一个也还蛮特别的事情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因为她是一位独生女，然后她天生的构造又和其他人稍

会有点不一样，所以他就会有一个想法，他觉得他事情都要做到最好，因为他怕他的父母会失望，他的家人会失望，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他加入合唱团之后歌没有唱好，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好像跟不上大家的脚步。可是呢，他的阿姨就在这个访谈当中说了一段话，我也想把这段话送给我自己，也送给听众朋友们。他说，如果你有这么强的完美主义的话，那你现在呢就去找一件自己非常不擅长的事情，再彻底的把它搞砸，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再害怕失败了。虽然这句话听起来对于我们这种追求完美的人来说会觉得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去经历一个失败的过程，才会去明白其实没有人是天天在成功的，没有人是天天把事情做到百分之百完美无瑕的，一定都会有瑕疵，一定都会跌倒，一定都会有失败的时候。所以呢，你就干脆豁出去了，直接做一件超不擅长的事情，把它全部搞砸，全部弄乱之后，你就不会再害怕失败了。当然这个做法是有点极端啦，可是我自己听下来我还蛮想要试试看的，彻底搞砸一件事到底会变成怎么样呢？那除了 Elena 这一位15岁的女孩之外，还有另外一位菲律宾裔的参赛者也让我印象深刻，她叫做 Danley。 那为什么她会让我印象深刻呢？我们先再去听一首歌，一起来听 Voices of Fire 和 Zachary Cortex 所演唱的 Armor。 歌曲之后我再和大家揭晓为什么她会让我印象深刻哦。

0: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嘉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先于和你分享的合唱团是 Voices of Fire， 这一个美国当代福音音乐合唱团。这个合唱团是经由三天的海选才精心的挑选出汉普顿毛地当地的音乐人才，共75位所组成的。前面呢，先宇讲到说，有一位菲律宾裔的团员 Danley 让我印象深刻。在海选的时候呢，他唱了一首歌，唱到泪流满面。那这一首歌的重点呢，只有4个字，就是耶稣爱我。没错，这是你心中现在第一个想到的耶稣爱我。那一首耳熟能详的很简单的歌曲，他边唱边哭，甚至一度是唱不下去的。评审后来就问他说，诶，是什么东西触动了你，让你唱这首简单的歌也会落下泪来？他就说，没有为什么，就是因为耶稣爱我这4个字。哇，其实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整个也是眼眶泛泪。有时候我们会把耶稣爱我看成是一个口号或者是口头禅，但是却没有真实的去触摸到耶稣爱我这4个字所带来的力量。那我在看 Danley 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好像又重新的去明白耶稣爱我这4个字还有这个事实所带来的能量是多么伟大的。他爱我，愿意为我而生，他爱我，愿意为我受鞭伤，他爱我，愿意被钉上十字架，他爱我，他愿意为我受死。这份爱是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去做到的。所以耶稣爱我这4个字并不只是字面上的爱，而是那一种刻骨铭心并且是很难用言语去形容的爱。那 Danley 想到耶稣爱他，也就让他泪流满面，感到非常的触动。那评审们听完了 Danley 他说的这句话，也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也深深的被 Danley 这样子的真诚给打动了。所以心雨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说，耶稣爱你，他很爱很爱你，这不是一个口号，不是一个口头禅，不是一个好像很虚无缥缈的4个字，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爱你。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听歌咯，我们来听这一首 Voices of Fire 和 Teddy Swims 所合作演唱的 Won't He Do It。

Voices of Fire 这一部纪录片呢，带给我最大的震撼，应该就是黑人真的好会唱歌，好肤浅哦，也不是啦，应该是说每一个来到海选现场的人呢，他们的生命都是带着裂痕的，他们的生命都是带着破碎的，他们的生命都不是完美的，可是呢，音乐却成为了他们能够发泄的出口。有好几位参与海选的歌手们就说，我曾经经历过了什么样子的事情，但因着音乐，因着歌唱，让我开始找回信心，让我开始相信自己的价值，因着神在我生命中所放的这个恩赐，让我开始明白我这一生都要为他而唱。那星宇也还想再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几个团员的故事。有一位呢，他叫做 Marcus， 他是一位男高音。在他生命中所发生的故事，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因着有一次可能和朋友们啊很开心开 party， 然后就喝醉了，结果没想到呢，他就在浴室里面滑倒，他的后颈部就撞到了浴缸，导致他的脊髓进入到他的脊椎还是脊柱里面。当时呢，医生是判定他这终身都没有办法行走，脖子以下都不能动。可是神的医治让这样子的事实被改变，他可以站在大家的面前歌唱。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他的手也因着这样子的意外而有一些残缺，所以他其实是非常没有自信的。可是呢，因着对音乐的热爱，因着神的医治还有神的爱，让他重新的站在大家的面前为主歌唱。而 Marcus 他也

成为了 Voices of Fire 第一场演出的开场表演者。他说完了他的见证，就为大家唱了一首歌。那他在演唱的当天呢，其实他的喉咙状况是很不好的，是有沙哑的，但是他就把所有的事情交给神，求神来带领他。他的歌唱还有他的见证也就获得了台下所有观众的喝彩，不只是为了 Marcus 鼓掌，更是为着神在欢呼着。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歌曲哦，他们的歌真的很好听，而且很特别，对吧？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OK to Fall， 一样是和 Zachary Curtis 合作演唱的歌曲。

OK to Fall 这首歌曲呢，我觉得特别能够展现出 Voices of Fire 的精神。这首歌唱到说，你说你已经释怀了，但是我看到你的心依然牵挂着你的过去。如果你无法接受你现在的处境，你又该如何到

达你想去的地方呢？如果你总是回头张望，你又该如何前进呢？在每一位团员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些让他们很受伤的过去，或者是没有办法跨过的坎。但是借由 Voices of Fire 这一个企划，他们重新的拥抱自己，重新的看见神放在他们生命中这一个歌唱的恩赐，他们摆脱了过去，跨出了那一步，让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最后再来分享一位女高音的故事，她叫做 Laura， 她过去有很严重很严重的社交焦虑，她没有办法和她的同学共处，她在宿舍的时候甚至没有办法到公共的浴室去做洗漱，甚至有好几度呢是会偷偷的跑回家里，不要在宿舍里面居住。后来因着他进入到教会，因着他开始歌唱，他就渐渐的改变了，拿着麦克风的他就有了自信，知道怎么样和人去交流。那在这部纪录片当中， Laura 他想起那一个社交焦虑的时期，他也很难受的落下了眼泪，因为他走过了那一切，他知道突破这一件事情是很痛苦的。因着这样子软弱的经验，他更深的去经历到神的恩典是何等的伟大。而他在海选的现场呢，他唱的是有福的确句，他只唱了大概五个字吧，评审们就叫他停了。但叫停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唱的不好，反而是因为他唱的太好了，太有生命力了，完全让评审们投降在他的歌声之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再来听 Voices of Fire 的歌曲，想和你分享这一首 Reborn， 因为对于每一位成员来说，这一次参加合唱团的经验都是一个重生的过程。那对于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来说，认识耶稣并且承认耶稣是我们一生中唯一的救主，也是重生的开始。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Reborn。

今天在节目当中很开心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个 Voices of Fire 合唱团的故事，真的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去 Netflix 上面搜寻 Voices of Fire 热血福音这一个纪录片，它每一集都不会很长，可是你真的可以看见每一位歌手他们的故事，而且呢你也很有可能会被当中的一些歌声给感动甚至落泪，像星宇我在看的时候就有，他们不用讲什么，光是唱歌就让我哭了，所以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这部纪录片。那我相信当你看了之后，你就更可以感受到这个合唱团 Ezekiel 还有 Pharrell 他们在成立在计划的时候到底是用了多大的心思，那也可以更多的去看见汉普顿毛地这个地区的歌手这个地方的能量是多么的大。那我突然想到一段话，

是 Ezekiel 他说的，有些时候上帝会把你的恩赐用一块布轻轻的遮住，那他会在他的时间里面轻轻的把这块布掀开，让你的光可以开始照耀。而现在呢，我相信就是神要揭开汉普顿锚地这块区域的布的时刻了。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感动哦！真的，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的一些长才啊，或是自己的一些能力，好像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被看见。但是 Ezekiel 他的这一番话，就让我重新的去思考，有些时候可能还没被看见，是因为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当神为你规划、为你计划的时间到了，你所散发出来的那一道光，会是你想也想不到的耀眼。所以今天呢，也透过 Voices of Fire 这个合唱团的故事，来鼓励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或许你觉得你的光好像还没有被发现，不要担心，神已经在为你计划了，只要等待他把你的那块布掀开的时刻，你就尽情的来赞美神就对了。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前美国总统艾森豪将军有一次应邀担任演讲人，由于当时主办单位请了许多人演讲，所以在艾森豪将军出场演讲之前，已经有五位先生滔滔不绝地发表了长篇大论。由于时间过于冗长，所以轮到艾森豪将军要出场演说的时候，观众早就昏昏欲睡了。艾森豪将军一站上讲台，看了看台下的听众就说，
2: 我想在我前面的几位先生演讲的内容合起来，已经可以成就一本长篇小说了。我实在没有能力再增加任何一个字，可是每一篇文章都应该要加上标点符号，所以就让我来为这篇长篇小说点上结束的句点吧。
1: 艾森豪将军一说完就走回他的座位坐下，没想到这个时候竟然博得了全场如雷的掌声。事后大家对整场演讲会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艾森豪将军的句点，而不是前面一大篇的长篇小说呢。言简意赅是需要极大的智慧的。希望这个小故事也提醒我们，

0: 不论是做事或者表达言论，不是要满足自己，而是要让别人得到最大的益处和深刻的启发。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美国总统林肯童年时期就受母亲爱的教育，当母亲临终之时手按着他的头，嘱咐他要以爱待人。林肯一生以此自我勉励，不计人恶，宽待仇敌。当其左右手的人问林肯为什么不对付仇敌时，林肯回答说，我善待仇人，化敌为友，不就没有仇敌了吗？他曾经道出心声说，我绝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也不用卑鄙恶劣的手段，凡是立志成大事或立大业的人，绝不可有意气用事之争，绝不可稍存私愤，绝不可与人争斗而酿成仇恨的恶果。林肯因为有一颗宽大的心，所以他才能够成就治国大业。同样的原理，一个能肩负大任的人，他也必须具有宽恕别人的雅量。何谓宽恕？就是放下心中的仇恨，过去的让它成为过去。有这种的雅量，才能够面对更艰巨的任务。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让我受什么样的罪，我照样还给你。这已经是社会上常见的报复手段，类似的情境更常成为小说或电影的题材。当一个人心中充满仇恨，一心想报复时，将会失去心灵和精神上的自由，因为憎恨会引导他的情绪，使他的灵魂无法得到平稳与安息。一旦人学会了宽恕，心中的沉重就被释放，甚至痛苦也不复存在，然后就会呈现安详和坦然，那时他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Willie Murphy Baby Duck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英国小说家巴利在《小白鸟》这本书中描写一位妈妈照顾孩子上床睡觉，妈妈望着小

0: 儿的脸心里涌起一个问题，我对着孩子尽了我一天的本分吗？由此让我们学习到，做父母的如果能够多放一些心思在孩子的身上，这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英国作家切斯特顿在他的自传里谈到自己的父亲，他回忆起小时候有件心爱的玩具，是一间小戏院，里头有硬纸板切成的人物，还有舞台和布景，其中有一个纸人是手握金锁匙的男人。切斯特顿说，他早已不记得那个纸人扮演着什么角色，可是在他的脑海中，一想到这位拿着金钥匙的纸人，就想到他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为他打开了许多事物的大门。切斯特顿的父亲一定常把许多经验教导给孩子，其实每个做父母的都应该是孩子们的好导师。孩子有了问题常不愿找父母商量，他宁可和喜欢的老师、同学、朋友谈心事，这是很奇怪的。父母最重要也最艰巨的一件工作，就是跟孩子建立一种关系，让孩子肯把自己的希望、忧虑、挫折、错误、成功或得意的事都告诉父母。孩子要是有话却不能说出来，对他的心理会造成无比的伤害，说不出来的困扰会永远埋藏在他的潜意识里，这对孩子身心的损伤是难以估计的。父母虽然可以从孩子的成长得到满足与快乐，而抚养与教导孩子是父母一生中最伟大的任务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There are times in our lives when trouble comes, when sorrow is our constant companion. But we have to purpose in our minds that no matter what,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很多人立定心志要征服环境，征服别人，却不懂得在征服环境和别人之前，要能先征服自己，以至于永远没有出人头地的一天。有人称赞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说：大帝啊，您真伟大，您征服了这么多的土地和人民。亚历山大大帝就立刻回答说：
2: 我想你弄错了吧，我的伟大不在于能够征服别人，而是在征服别人之前先征服自己。就如我的懒惰、恐惧、灰心等等，这些缺点全都先被我征服了，然后我才能够征服这么多的土地和人民哦。
1: 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说明了成功者的先决条件乃是先征服自己的缺点，像是颓丧、自卑、懒惰、恐惧、灰心等等。而您我所该征服的又是什么呢？圣经上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不也正是提醒我们要有征服自己缺点的决心与行动吗？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一起互勉，愿上帝帮助我们学习在生活中征服自己的缺点，活出有能力的生命。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卖辣椒的人恐怕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那就是不断会有买主问
2: 你这辣椒辣不辣。
1: 有一天我没事就站在一个卖辣椒妇女的三轮车旁，看她是怎样解决这个难题的。趁着眼前还没有买主，我自作聪明地对她说，你把辣椒分成两堆吧，有人要辣的你就跟他说这一堆，要不辣的你就给他说那一堆就是。没想到卖辣椒的妇女只是笑了笑，轻声说，呵，用不着。说着就来了一个买主，问的果然是那句老话，
2: 辣椒辣吗？
1: 卖辣椒的妇女很肯定地告诉他，颜色深的辣，颜色浅的不辣。买主信以为真，挑好辣椒付过钱满意地走了。也不知今天是怎么回事，大部分人都是买不辣的。不一会儿，颜色浅的辣椒所剩无几了。我于是又说，哎，把剩下的辣椒分成两堆吧，不然就不好卖了。然而卖辣椒的妇女还是笑着摇摇头说，呵呵，用不着。又一个买主来了，问，
3: 哎，这辣椒辣吗？
1: 卖辣椒的妇女看了一眼自己的辣椒，信口回答说，
3: 长的辣，短的不辣。
1: 果然买主就按照他的分类标准开始挑起来，这一轮的结果是长辣椒很快就卖完了。看着剩下的都是深颜色的短辣椒，我没有再说话，在心里想，哼，这回看你还有什么说法。没想到当又一个买主问辣椒辣吗，这个时候卖辣椒的妇女信心十足地回答，硬皮的辣，软皮的不辣。我暗暗佩服，可不是吗？被太阳晒了半天，确实有很多辣椒因为湿水变得软绵绵了。卖辣椒的妇女卖完辣椒临走时对我说，你说的那个办法卖辣椒的人都知道，而我的办法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忽然有所顿悟，生活中的智慧可以被写成书，但你不能简单地照着书上写的智慧去生活，因为生活是鲜活而灵动的。亲爱的朋友，你需要有智慧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赐给他。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用神所赐的智慧善于应对，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今夜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他努力向上生长。第二

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筋，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美国人马瑞恩·韦德在30岁时因为一场意外而成为视障者，当时他很灰心地向神哭诉：神啊，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灾难呢？事故发生几天后，圣灵感动他的心，并让他想起一段圣经上的话语：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如同火一样在他心里燃烧着，使他的心情和态度

开始有了转变，他从叹息、绝望转为充满勇气和自信。每天早晨起来，他总是宣告这一句圣经上的话语，也再次的充满喜乐。马瑞恩·韦德，他虽然是一位视障者，但是他为视障者设立了服务大师公司，并且依据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这个真理，贯彻顾客优先的服务精神，每一年的营业额高达90亿美金以上。如果马瑞恩·韦德一直为自己的际遇不断地感叹埋怨上帝，不只会让自己陷入最糟糕的境地，甚至还会拖累身边爱他的人。但是马瑞恩·韦德，他透过神的话语建立起正面的自我形象，因此得以成立服务众人的公司，而他的生命不因着残缺而终止，反倒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有一对年轻夫妇在所租的小套房里，为着添购新家具的事情而闹别扭。女的口才犀利，男的刚毅木讷。过了没有多久，做老公的就已经处在被臭骂的状况。不一会儿，两个人都吵得精疲力尽，说不出话来了。这时，那前几分钟一直被迫踩低姿态的先生忽然开口了。他感慨地对他所爱的老婆说：老婆，我讲不过你，就算你讲的全都对，但是一个晚上的气氛也都毁掉了。是啊，这样值得吗？有一句说得好，有时候你赢了，但其实您输了。可不是吗？有时候您赢了面子，但其实您输了感情。有时候您赢了口舌，但其实您输了形象。有时候您赢了好处，但其实您输了友谊。总之，看起来是赢了，实际上是输了。又有话也说，做人不讲理是一种缺点，做人硬讲理是一个盲点。待人处事不一定要脸红脖子粗的在那里据理力争，理直气和的态度绝对比理直气壮更容易被人所接受。圣经上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理直气和的态度与人相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全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小美因为遗失了她心爱的洋娃娃，心里非常难过忧伤。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她整天不想吃饭，也不想睡觉，最后甚至还病倒了。小美的母亲非常焦急，于是请教会的牧师来探望小美。牧师在了解情况之后，就笑笑地问着小美：小美啊，如果有一天你不小心掉了10000块，你会不会选择干脆再另外扔掉50000块钱呢？小美很惊讶地回答：
2: 当然不会咯。
1: 牧师就说：那就对了，那你为什么要在掉了一只洋娃娃之后又另外再扔掉2个礼拜的快乐以及2个礼拜的笑容，现在甚至还扔掉你的健康呢？小美一听，立刻了解牧师的意思，就决定要重新振作起来，重新好好面对自己的生活。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否也会常因着一些挫折或是失败，而导致我们情绪化的失了方寸，进而再另外扔掉了许多快乐、笑容还有友谊等这些原本属于自己美好的事物？亲爱的朋友，佳音乐联播网祝福您选择快乐，选择振作，以乐观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哲学家，有许多人来向他学习人生的智慧。其中有一位学生总是常常抱怨生活不顺遂。有一天，他派这个学生去买盐。学生回来以后，这位哲学家吩咐这个看起来很不快乐的年轻人抓了一大把盐放在一杯水里，然后把它喝下去。哲学家问他说：“味道如何呢？”学生赶紧把

0: 水吐了出来，回答说：哇，又咸又苦。老师又吩咐年轻人把剩下的盐都放进旁边的湖里，于是学生把盐倒进湖泊里。哲学家问他说：再尝尝湖水。年轻人捧了一口湖水尝了尝。哲学家问他说：有什么味道吗？学生回答说：没有什么特别味道。哲学家又问：你尝到咸味了吗？年轻人回答说：没有。这个时候，哲学家对学生说道：生命中的痛苦就像是盐，不多也不少。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痛苦就这么多，但是我们体验到的痛苦却取决于它盛放在多大的容器里。所以当你处于痛苦的时候，你只要开阔你的胸怀，不要只做一只杯子，而是要做一个宽广的湖泊。愿我们更有信心，因为知道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愿神祝福您。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